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Every day is sunny day.
1: When you smile.
2: Okay.
0: Let's do it.
3: 我觉得我们
1: 早上的8:08，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年九月初的时候啊，这个宁波山海九龙园景区发布了一则招聘启事，在中秋国庆的时候，这个诚聘原始人 NPC， 这个日薪呢200元，包含三餐以及妆造。短短几天之内，超过700人涌入2个官方招募群，18个兼职岗位迅速就被抢光了。于是啊，也带动了这个很多的思考哈、啊，这个景区 NPC 是否会成为新的就业趋势呢？这个有很多兼职与全职的 NPC 啊，这个在经过了解之后啊，发现其实他们的工作还有很多这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景区，宁波的景区哈，它是这个在中秋国庆期间临时开辟的市集区域，负责看守摊位与游客互动。一开始呢，很多人啊都对这个原始 NPC 充满好奇，然而从氛围感拉满到新生退役，只需正式工作半个小时。我们会发现哈，这个景区当中很多的 NPC， 他们的工作呢是这个有那么一点点机械循环的，反复嚎叫，夸张的比划，时不时的呢翻烤这个堆里的番薯，为了体现原始人的手艺。

好啊，还可能需要这个硬吃这个番薯啊、烤土豆之类的。虽然工作看起来轻松愉快，但实际上呢也有基本原则，像是不能早到，不能这个迟到早退啊，工作时间不能玩手机，不能使用文明的不文明的表达方式，不能与游客发生争执。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之下，景区鼓励 NPC 用这个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开展工作。在湖州太湖龙之梦演艺城，21岁的广西女生王诗晴扮演的这个不倒翁哈，是景区的NPC 顶流。她每天呢要在直径4米多的舞台上反复的前倾后仰、下腰旋转，时而向台下发糖果，时而接过游客手机拍互动视频。除了扮演不倒翁，她还需要承担景区内多场表演任务，旅游旺季的时候会从早忙到深夜。那除了日薪200元啊，这个做 NPC 还能收获什么呢？58岁的宁波阿姨徐娟，她向大家透露，她在成为这个 NPC 之前呢是全职主妇，从来没有上过班，平时呢喜欢登山做瑜伽，性格外向哈，十分适应人多的场合。她觉得这份体验给她带来的快乐更有意义啊。还有一位年轻的 NPC 认为这份工作性价比较高啊，虽然游客多的时候会很累，但是钱赚的还是蛮轻松的。而且呢，很多这个景区 NPC 都开设了社交账号，发布工作日常，流量和粉丝数都很可观。00后 NPC 董雪健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拥有30000多粉丝的小网红。去年年底，他在博主阿飞的卤肉饭摊前吃10元卤肉饭，被网友称之为眼镜子韩，收获了一波热度。现在呢，他尝试着做 NPC， 整体的感觉还不错啊，是否要全职，他还在考虑当中。景区做 NPC 的人呢，多以90后、00后为主，像徐娟这种这个年龄偏大的，属实是少数哈。可能大多数人都正处于工作的迷茫期或者是空窗期，想要尝试一些新的工作。当然，也有人抱着成为网红的心态而来。随着这个景区 NPC 逐渐职业化，高学历强技能的 NPC 不断涌现。在桐庐 Oh My God 心跳乐园，26岁的留学生张云斌扮演的龟仙人在今年夏天火爆全网。上岗前呢，景区会组织统一培训，带演员通读西游记通天河完整段落，系统学习国风礼仪。张云斌呢会反复的揣摩相关影视作品，针对不同游客群体琢磨出通俗、古风、英文3套话术，还补充了简单的粤语。那随着文旅产业从资源竞争全面迈入沉浸式体验竞争的新阶段， NPC 也从景区的7分组向文化翻译官进阶。那当然哈，我们这个每年到假期的时候哈，我们去动植物公园看雪饼猴啊，以及我们这个唐僧等等，我们众多这个流量 IP 的这个 NPC 的人也不多，不知道今年你有没有走进景区和他们一起互动呢？

早上的8:17，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说到这个景区 NBC 哈，那在国庆期间，河南开封万岁山三打祝家庄的节目表演现场，一位负责手语翻译的女生引发了关注。有多名网友拍摄画面显示啊，这名女生她就坐在角落，或者是站在场内，实时用手语来进行翻译。不少人点赞称女生认真敬业，而且还特别的漂亮。也被女生称之为万岁山最夯 NPC。这个手语服务哈，主要出现在人数比较多、比较热门的两个演艺现场，向有需要的游客免费提供。那该服务不仅存在于国庆假期，日常也会存在。就是希望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呢，都会有比较好的观感。只要演出就会有手语工老师的这个具体工作时长，会根据工作情况来安排。甚至呢，在景区哈，也为前来游玩的残疾人朋友提供了免票服务。这个真的会让人觉得，在游玩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非常温情的，人文关怀。所以有机会哈，咱们真得去万岁山看一看，去看看我们这个最美的 NBC， 也看一看河南美丽的景色。
1: 不知不觉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早上的8:27，感谢您持续锁定了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十一假期有没有朋友哈、啊、趁着这个假期出去玩的？哎，热门景点人山人海呀，有好多人觉得现在出去旅游越来越没意思了。这个国庆哈、啊、年轻人依旧在抢票订酒店做攻略，准备去看一场山水，逛一座古城。但是社交媒体上另一种声音也越来越多，就是国内景区审美完了。所以有人直接发问哈，说为什么旅游越来越无聊了呢？他给出的答案就是同质化太严重了。我在某某某很想你，这个蓝色的路牌，千篇一律的巨幅城市打卡墙，哎，各位一定在各个景点都有见到过。还有复制粘贴的网红小吃，换了个城市却没换配方的竹筒奶茶，换了个造型却没换原料的文创雪糕。哎，这个吐槽视频哈，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超55万的点赞。显然景区们在努力的制造网红感，反而成了年轻人最忍受不了的千篇一律。他们发现哈、啊、自己花这个几千元甚至是上万元跨越一座城市一个省，看到的可能就是一套熟悉的景区模板。于是有人悄悄的这个把目的地换成了这个国外，甚至有人干脆决定我不去了还不行吗？我在某某地方很想你，可能是这几年国内景区最常见的一句话。从城市街头到名山大川，从热门景区到小镇小众古镇哈、啊，换一个地名就能成为一个新的打卡点。最早哈、啊，这个可能很多人觉得很新颖啊，因为我可以直接拍照啊，让别人知道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旅游。但是后来在各个景区都看到同样的句子，感觉就变了。看太多了就会觉得很无聊，很模板。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这个，像四川甘孜德格县竹庆寺上面写着迷茫漂泊的众生安住于大圆满吧，还有在新疆喀什帕米尔之眼上面写着凝望过大地最深邃的瞳孔，从此人间尽是通透的星穹。这样的标语一对比起来，那简直就夯爆了。除了雷同的标语，还有一类备受吐槽的景区审美灾难，把自然景观做成网红摄影棚，还有这个逢假必出游啊，这个有一些画蛇添足的这个小众打卡点。比如在高原湖泊旁放一个巨大的粉色爱心，山水之间呢加一座彩色的秋千，天然洞穴里打满高饱和度的红蓝绿灯光啊，在瀑布前面插满塑料花，山顶上再立一个卡通人物雕像。这些装置往往和本来的景观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显得格格不入，使得原本的自然景观成了背景板，人工装置却成了主角。诟病的不只有被当成网红摄影棚的自然景区，还有中式美学的过度使用，像飞檐、红灯笼、仿古建筑、量化工程、大面积暖黄色灯光，很多景区试图用这些元素制造古风感，结果却成了千篇一律的仿古街。到了夜晚，一些古建筑被五颜六色的灯光从上照到下，不少人直呼你有点吵到我的眼睛了。甚至哈、啊，在典型欧洲哥特式宗教建筑外挂上一大圈红灯笼，这种东西方文化疯狂对抗的感觉，让人觉得啊，就是有一点点左右脑互搏的感觉。到底啊，这个雷同的标语路牌也好，画蛇添足的网红装置和无处不在的广告侵入也好，景区正在用越来越相似的方式制造打卡点，而这些审美糟糕的东西盖过了山水建筑和当地文化本身，景区也就越来越难留下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可复制的体验再难从传统景区获得哈，就很多年轻人的这个假期消费开始有了新的去向。这个柬埔寨的这个新历啊，这里呢有着高明古国时期的庙宇群、吴哥窟，还有这个花样年华的结尾当中哈，梁朝伟曾对着这里的洞穴轻声低语哈，用草泥封藏了一辈子的秘密。这些哈，在这个众多网红打卡点中啊，更能够让人提起兴趣，想要去一探究竟。其实选择旅行目的地最看重的就是独特的体验，在这些新鲜的感受当中可以暂时忘掉日常生活的烦恼，这才是我们最初出发的意义。甚至有人在这个假期期间选择，哎，我不出去旅游了，我干嘛呢？抢票回家。热门景区大同小异，又能这个预想到人挤人的盛况，还不如回老家陪陪父母，顺便也能休息一下。因为很多人平时工作会比较忙嘛，真正能够回家完整待几天的时间并不多，所以现在很多人想把长假留给父母和朋友，和他们一起来个周边游，找个离城市不远的地方住两天，吃顿饭，散散步，晚上呢回到酒店小聚。也有人选择在假期期间陪自己不旅游，就在家看书、玩游戏、休息，补平调休的痛苦。甚至啊，有人在这个假期期间，哎，什么也不干，就躺着，点个外卖，点杯奶茶，开始追剧，累了倒头就睡，醒了接着追剧看小说，这也算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出境旅游也好，回家休息也罢哈，都透露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现在的人更愿意为体验而买单，厌倦了形式感，他们不再为了旅游而旅游。所以呀，当有一些景区还不知道怎么布置自己的这个景区地标建筑的时候，不如多做做功课。那些网红审美该醒醒喽。

早上的8:42就爱九二新，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刚刚说到各个地方的景区哈，那今年那个有网友在逛河南三苏园的时候哈，在苏轼墓前竟然看到有摆放眼药水、蒸汽眼罩，这让他觉得很新奇啊。很多人来到三苏园的这个苏轼墓哈，都会带一些物品，最多的呢就是鲜花呀、各类零食、白酒，还有人写信。最近则出现了眼药水、蒸汽眼罩等等，这些物品呢都与苏轼生前的身体状况、喜好密切相关。据了解，苏轼一生尝遍各地美食，即使是在被贬谪期间也不忘享受美食。于是呢，游客们纷纷带上各种零食来到苏轼墓前。与此同时，苏轼生前又患有眼疾，并且经常发作，所以又纷纷带上眼药水、蒸汽眼罩来看望他。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三苏园哈，是北宋文学巨匠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三人的归葬之地哈。这个园区始建于北宋年间，现在的建筑格局呢为清代重修的。2006年的时候，它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也有河南本地的游客说到，他去三苏园的时候就看到有一瓶熊胆滴眼液摆在苏轼墓前，还有小朋友为他写信哈。有点像我们在曹丞相陵前看到很多人给他供的布洛芬一样哈，因为这个曹操生前呢患有偏头痛，所以在他的墓前呢如今摆满了各类的布洛芬，还附有贴心的医嘱。此外，像李白、李煜墓前同样摆放着各类的白酒，也许这就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中式浪漫吧。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国庆档啊，这个电影还是令人这个交出了很满意的答卷哈。今年在这个前四天，我们这个国产剧《神探之痕迹》一直稳坐第一，本土片和这个宣发排片啊占据了优势，甚至在这个我们小朋友眼中哈，这个也有专属于他们的动画电影，而喜欢看喜剧的就可以一起看这个小沈阳和这个沈春阳夫妇一起拍摄的《什么意思夫妇》。到了这个假期末端的时候，突然《生化危机》开始成后起之势，九小时之内夺单日冠哈，这个呢不是赢在 IP 情怀，而是这部电影确实值得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那不知道今年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结交，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96110是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大家的预警、劝阻、防诈咨询等工作。吉林省反诈中心也提醒您，96110的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避免上当受骗。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2: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响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Love Radio 92.7。好，那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了，散会。
1: 哎，哥们儿，咱们都是矿泉水，怎么每回见到你，你都这么绰绰有余？上回是一半，这回直接就跟新的一样。
2: 嘿嘿，不懂了吧？哥们儿是会用水，没听说过一瓶水一场会，会一散扔一半吗？说的就是我。
3: 每年全国浪费的会议矿泉水在千万瓶以上，节水有时候只是喝完瓶中水。

0: 中。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

淡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

云上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0: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2: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1: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2: 满族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香。
1: 味蕾、脚步、人生之乐，
2: 唯有美食和时光不可辜负。
1: 来吧。约上好友，邀你一起周游吉林，
3: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心对，化成破灭的空气。感觉到你化成我房间里，
1: 远不远？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两点钟，
1: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101.7. No music, no life.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聚。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上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大家假期之后的工作日愉快啊！说出来这都有点好玩啊！我相信今天没有人是很愉快的在工作的啊！大家应该还处于这个叫什么？放假综合征的这个情绪当中，觉得工作没干劲儿，就是好期待下班啊。我记得在我们这个一个小群里边，我们三个人的打小就认识的这个群里边，其中一个呢，就是他是自己做买卖的，他就问我另一个在咱们长春这个一汽工作嘛，他就问他说这个迪哥今天上班啥感觉啊？我的朋友说只有一个感觉，赶紧下班。说归说，闹归闹啊，在这样的一个第一个这个节后工作日，大家还是要这个打起精神来，毕竟在回家的路途当中，此时此刻正处在晚高峰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行驶车速。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和我一样啊，在国庆节七天几乎也没咋休息的，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康康你好。
0: 之所以做了这么大的铺垫啊，也是这个过了节以后啊，这个得缓一缓啊，找一找做节目的感觉和状态。但是今天我们依然是为大家开放我们的两部热线啊，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也在接听我们的热线之前，还要进行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以这个债务纠纷为主啊，是以债务纠纷为主。今天这个主题是什么呢？是欠条出具啊，这个主体是分公司啊，但是这总公司呢，他拒绝担责。我们看一看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是2024年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听友啊，给一个连锁的餐饮品牌分公司供应食材，然后这个分公司的负责人呢，就手写欠条，加盖分公司业务专用章，累计拖欠这个欠款啊，9.8万左右啊，将近10万了。后期呢，这个分公司呢就停业关门，我就联系这个品牌总公司，要求呢支付欠款。总公司说，分公司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盖这章啊没有效，而且总公司呢未授权负责人出具欠条，所以说呢，不愿意去承担这个清偿责任。那现在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分公司出具的欠条拖欠欠款，那债权人能否直接去起诉总公司去承担全部的还款义务？分公司业务专用章是否具备这个债务的确认效力？也请我们的张律来回答一下。
1: 好的啊，咱们先说分公司欠款能不能起诉总公司，可以，但不是单独起诉总公司。如果啊，我们在法律上规定，总分公司呢，它是一体的，它分公司并不是独立的法人资格。这句话总公司说对了，但它不是法人资格，不代表你不担责。举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的听众更容易理解啊，就相当于分公司是一个未成年子女。他是孩子，儿子没长大呢，没成年呢，那他确实不能担责。但是他外边欠钱，他把人打伤了，他现在要造成赔偿了，就不用赔吗？当然不是，爹妈干嘛的啊？总分公司在法律上来讲，不能简单的让我用我刚才的这个概念去理解，但是这样更通俗易懂，其实道理上类似。所以呢，我们的分公司确实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下，是可以带着总公司要求总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正常审判的过程当中，如果分公司有独立财产，优先从分公司独立财产当中支付，如果没有，总公司仍然要承担啊。所以总分公司是一体的，不是因为他没有独立法人所以就不赔钱，是因为他不是独立法人，所以你要跟着他一起赔钱啊。咱们先说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这个公章到底

0: 底有没有用。如果我们的分公司，大多数所谓的分公司，它一定是在所在地，就是的工商局，它注册了一个分公司的这样的一个登记，它只是不是独立主体，但是它有登记，有备案的这样的公章，那备案章仍然可以代表啊，就是他在这个权限内他盖的这个章都可以。总分公司内部之间可能会有什么呢？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总公司对分公司的规章管理制度，说你超过500万的合同不能签，超过50万的合同不能签，可能会有，但这种协议对内有效，对外无效。这是你们自己家的规矩，你跟你家孩子说，我跟你说啊，这一月只一天只能花5块，超过5块我不给。孩子出门把人家500块钱花瓶打碎了，该不该赔？照样赔。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他这个公司，他总公司的理由，第一，他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刚才没有否了；第二，他这个公章没有效，公章不对啊，就是说我没有给他授权，这个也不对。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如果跟分公司签订协议的时候，
1: 嗯，
0: 那还是要确定你的业务是不是在分公司承揽业务下内。比如说他在长春有分公司，他在吉林有分公司，他在这个延边有分公司，那你跟长春分公司签完了之后，你所有的供货都是吉林分公司的，那啊，那这个时候会可能啊诉讼主体遗漏的问题，那你可能得把吉林也加上，把总公司也加上。还有一个，确定要盖公章啊，而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项目组的章、合同专用章，那这些情况下，有一些章可能是不是能代表公司就不一定了。
1: 嗯，
0: 啊，那这个在现实当中为什么要额外提醒呢？
1: 嗯，
0: 这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一直在实务第一线，就是我虽然不能每天都出庭，
1: 嗯嗯，
0: 但是我每周都要给我们所这个律师去做这个庭审的这个筹备，就是可能每周我们都要过几十个案子，
1: 哦，
0: 所以什么样的都能看得到。啊，就是每周五，因为我们律师就是我们是每周五把下一周要开庭的案子都要过一遍呢，所以说就基本上这一周五我们就要过几十个案子，就是这样。所以什么样的事儿都碰得到。现实当中，张律师希望通过这个电波，第一，普法让大家知道法律是怎么回事儿；第二呢，提醒大家，如果您真有类似这样的业务，一定留个心眼儿啊。如果对方，因为我们之前见过有盖的那个章是假的。因为一般的公司章它会有一些编码等等，我们见过有。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你不能仅凭公章，还要有什么货款的支付记录啊，有这个其他聊天记录啊，有中间的结算等等的这样的证据要保留。如果你听到这个了，你说张律师，我这个也跟别人有过这样的供货，但是我手里都没有，没关系，稍后联系我，我会告诉你，如果说你们公司你的经营场所，哪怕你是个个体工商户，我就是一个开超市经常去上货，经常给超市送货等等，我们未来这种只但凡是有压账期的，对吧，但凡是先拿货后给钱的，
1: 嗯，
0: 我们应该有一套什么样的证据保障最后他欠我钱我能要回来的证据比较全，可以联系我们，然后您可以备注一下您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告诉您该怎么办，该准备哪些证据，好吗？
1: 嗯，没错啊，刚刚我们的张律师也说的非常的全面和详细了，大家有类似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总分公司这个中间的关系还得呢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疑问，当然关于这个债务纠纷方面的疑问啊，包括刑事案件的出庭等等啊，当然苏邦律师更专业，也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记得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只需要拨打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在节目期间啊，前五位打进的或者添加微信成功预约的朋友，可以获得由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福利啊，这个是限时限量的，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拨打或者添加。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位听众的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哎，律师也好， 就是我和我前夫离婚的时候吧，离婚协议书上就是写的明明白白，就是孩子归我抚养，他每个月就是固定的给我抚养费。刚开始那个几个月吧，他给的抚养费也挺正常的，后来就开始拖，然后断断续续到现在得有大半年了，一分钱也没给我呀。然后我给他发微信呢，打电话啥的，我一遍遍催，他就总说啊，过两天呢，要不然就不接电话。我现在人也找不着他，有的时候他回我了就说，哎呀，没有钱，不想给。现在吧，我孩子学费呀、生活费啥都是我一个人，花销也挺大的，我这压力有点顶不住了。然后我现在手里就有一个民政局盖章的那种离婚协议，就是我就想说这个协议，然后我没打过官司，这种情况是不是得重新起诉啊？要抚养费。
3: 好的，那我听懂了啊。现在我跟您说，民政局的那个要起诉，因为你们那个是我们老百姓之间，虽然是民政局是官方部门，但是那是我们老百姓之间自己通过和平方式协议离婚的，这个离婚的协议有效但没有法律强制效力，就是您拿这个直接去上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行啊，但是您拿这个干嘛呢？就拿这个去法院提起诉讼，说你看我们俩约定了有抚养费，当时他也白纸黑字写下来了，我们民政局都已经写清楚了，他现在不给，他不给你都不需要举证，因为消极证据不需要举，你就拿着这个离婚协议就可以起诉了，不是您起诉，是您替您孩子诉啊，就是把这个主体先捋清楚，替孩子把这钱给要回来。然后如果说啊，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发现，您现在不光可以按这个要，如果你现在说原来规定的一个月是5000，一个月是1500啊，一个月是多少，现在不够花了，你有合理的理由，就我们之前有过，确实少了，我见过有一个月给300块钱的，然后那就是我们还可以要求同步，这反正也是诉一回，我就要求变更，增加我的这个诉讼费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也都是一样受法律保护的。那我们，但是你不能说我漫天要啊，本来说一个月给10000了，我现在觉得不行，我想要一个月要50000，这个得合理啊。就是咱们说的，如果这个特别少不合理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诉的，不光是能要他给，还可以考虑要不要，反正也要诉一回，要不要增加啊。如果说你之前不是我们民政局出的，是我们法院判的，法院的判决书或者是调解书他不给的，直接拿着判决书或者调解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因为法院出的那个带着法院章的是有强制执行力的啊。所以这个就离婚诉讼的时候，有人选择说是我必须要走法院，对吧，俩人商量，虽然说大概其能商量个差不多，但是呢具体的这些钱怎么给，我们怕，因为你们离婚协议民政局写的那东西可小了，他让你写财产可能都写不全，我们会有之前就会有，为了双方是协商成了在民政局离婚，但是在民政局离完婚之后，他俩的这个孩子的探望啊，怎么去确定啊，这些协议民政局都不给写，他们就带了一份协议到民政局拿到离婚证现场签，那个也有效，就是你要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两个方式，民政局也可以，法院也行，您这个合法有效，但是因为没有强制执行力，现在他不给就去法院再诉一下，诉的时候考虑要不要加，让他追加掉啊，这个你看合不合理，这个要不要追加一并处理完，因为我怕你反正也打一次官司，对吧，咱该把该要的东西都要全的，好吗？
2: 对，然后我就想，这个大半年的账呢，这个会不会过期呢？然后他也一直躲着不见人呢，我寻思法院能找到他吗？
3: 孩子多大了？
2: 孩子16岁。
3: 现在孩子还没成年呢，对吧？
2: 对，
3: 大半年没事儿，我们最多的2岁的，然后孩子都已经18周岁了，那个就是他孩子现在说，张律师我能不能要，当年我爸走了之后，对吧，有给抚养费他一分都不给，我妈那时候也要志气就没要，我现在能不能要，可以要，没问题，因为如果抚养费在18岁之前，在抚养期届满之前，他是不算诉讼时效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他就永远没过期，如果超过，他说我为啥说18岁可以要，20就 20多岁就有风险了，因为他给到18周岁，再往后3年诉讼时效，这个适用了，然后超出到了20多了，那可能。

0: 后就不能要了。但是您这个绝对是可以要的，在诉讼期限范围内。然后先说能要，找不着怎么办？找不着你找不着人，不可能找不着信息，因为是前夫，他当年身份证，你们当年离婚证什么这些东西上都有，他身份证号码，他身份信息，这一调就出来了。法院判完了之后可以强制执行，法院可以不找人，找他钱，他名下的银行卡，他名下有房有车都可以强制执行。如果他有单位可以执行工资，如果就是退休了都可以执行他这个保险啊。
1: 嗯，好嘞。嗯，那律师你们律所在哪？我想当面跟您说说我们的情况。
2: 嗯，后续呢可以先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通过微信呢来预约线下来见面沟通，也许更直接更有效。那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好吗？
1: 嗯，好嘞，谢谢。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听友解答到这儿。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当然，除了拨打热线之外，大家也可以将问题呢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张律师也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提问似曾相识啊，但是呢细节上还确实不同。曾经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儿，我该如何自证？我们看一下啊，这位听友的提问是什么样的。他说，律师你好，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母亲送到一家私立精神病院，我的精神正常，并且呢从来没有自残自伤或者伤害他人的情况。医院让我母亲签了非自愿住院声明，并没有征得我同意，然后医院强行把我关到封闭病房治疗，还在刚入院的时候试图对我使用镇定剂。当时我呢是拒绝注射的，不过病历里面提到了说对我注射过镇定剂。在我投诉医院的时候提到了这个病例哈，医院的负责人就说病例已经复核过，然后呢想要随时都可以拿走。过了大概20天，然后当我向这个治疗的主任索要病例的时候，他又说病例还在复核啊，又过了大概小半个月才给我。然后病例里面捏造说我这个手臂啊腿上都有一些自残的痕迹。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医院是不是涉及限制人身自由，违反自愿的住院原则，还有涉嫌夸大病症、虚构病情？想问一下，如果这些都成立的话，我应该再收集哪些证据？再一个，关于我母亲这一块，我应该怎么办？挺尖锐个提问啊。
0: 好的，听起来呢像是小说的情节。就听起来像是小说的情节。
2: 他的名字也挺小说的啊，叫风流李大仙儿。
0: 然后呢我们先这样，咱们可以就是因为广播节目嘛，对吧，我们细说，我们把故事当真事儿说，
2: 以此来举例子，
0: 把真事儿当故事说，对吧，隐瞒当事人的身份信息，把真事儿当故事说，把故事当真事儿说，做普法都可以，无所谓。我们现在不探讨它的真实性，就探讨如果真的发生了
2: 有这么
0: 个
2: 事儿了、
0: 是不是，咱先说如果真的发生了。第一，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假如说这个精神病医院这个机构，治疗机构和他的亲友朋友啊，就咱说亲友，这样就全算上了，亲属和朋友啊，或者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精神疾病史，强行收容治疗啊，那这个够刑事犯罪，够判了。那可能构成故意伤害，也可能构成非法拘禁，就看具体的情节而定。啊，那如果说故意伤害，就是因为他收到那儿，他不能天天。如果送到那儿像五星级酒店似的，我就建议你别告了，对吧？那你问问他还要不要人，我也想去，对吧？不用花钱，然后天天像五星级酒店似的，有吃喝，有人照顾，那咱们就在这儿待着不也挺好吗？但是收到精神病院，第一他限制人身自由，第二他可能会有一些治疗，比如说电击下这种限制服啊，这打一些镇静类药物，这些都会对人身造成损害，甚至我见过最多的还做过一些外出的手术
2: 啊，
0: 就是等等。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限制人身自由的问题了，可能构成侵害，限制人身自由是侵犯你的这个

0: 你可以自由通行的这个权利，但是这个侵犯你身体生命健康权了，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要具体确定够刑事责任。这个事儿如果是真的啊，就是他们现在恶意串通没有的事儿，虚构，然后让我造成这么大的伤害，那涉事人员、参与人员都够刑事责任，谁是主犯，谁是从犯，谁是教唆，谁是实行，各自去领各自的位置就行了。判多少刑期，根据你伤情和具体情节去确定啊。这个咱们因为这里边就需要补充细节了，所以咱们就先把这个大概方向先确定了。这说如果是真的，然后回头再说。我相信除了我以外，我不知道康康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听众在想，说张律师这个东西吧，他不得抓着算吗？对吧？你不得证明他们是吗？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被关在精神病院里，有专业机构说我是精神病，我跟谁说谁也不听。
1: 或者换一个说法，大家就明白了啊。我们在喝酒撸串的时候，我没喝多啊。越强调我没喝多，别人越觉得那你就是喝多了，是吧？越在精神病院里说自己没毛病，越显得有毛病，真是这样的。嗯，
0: 那我如何自证的问题啊，其实现实当中如何自证，这个不是一个法律上严格的问题，但是在张律师这儿，任何问题都可以跟法律相关。我们先说医院的病例，精神病治疗要有严格的评估审核，包括精神那件，为什么相对来讲这个可能这个医院胆儿更大一点呢？
1: 啊，
0: 是因为比如说骨折，他拍片子，对吧？片子上有没有？但精神类，他实际上是要做一些检测，比如说一些考试的这些检测，
1: 就是、有很多主观的评判，是吧？
0: 对，有一些主观评判，但是它不代表没有客观评判。有，不讲不细讲了，因为这个事儿呢，第一，我们之前我原来做过刑事类的案件的时候，它有一个小刑事责任能力认定的时候，就要做精神类的评估。那个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其实你要是说问一个精神科的大夫都知道，所以说我们有一些东西，就是这个专业的东西跟咱们老百姓不相关的东西，我就不细讲了。
1: 是，
0: 再讲多了。我这个就像说，哎，刑侦怎么尸检，我把这事儿说多了，我要是咱好人听了听热闹，坏人听了怎么办？
1: 哎，对，
0: 然后然后这个咱们先说，但是一定有迹可循，就是就咱这么说吧，看他碰没碰到专业的。他只要造假，很难造的严丝合缝，那我也不敢保证我都能调出来，因为他如果比我。就是这个精神病大夫毕竟是大夫，他治病可能是专业，但他造假不一定专业。但是他如果你真的倒霉碰到了一个治病和造假双专业的，那没办法，认了吧啊。就是但是呢，他如果说啊，就是这些病例这些东西将来能出来的时候能调，但是啊，千万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你要在里面先进行适当的配合，因为他不可能把整个精神病院都买断，对吧？那你一定是有过程有机会出来的。然后如果说你符合，比如说因为你随时要求出院，你是可以做出院审核的，你只要把那个审核过了，你就人就能出来。然后中间认为你曾经有过病的，把病历调出来挑毛病。现实当中真有这样的案子吗？有，虽然很少，但真有。就是这个也不全是故事啊，那些就更专业了，我现在可能就没有办法在这里边展开了啊。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解释到这程度，还行不可不可以啊？如果说有其他的这个听众啊，您是比如说您是从事这行业的，你说我是哪个精神病院的这个大夫，对吧？我是哪个法医啊？或者是说大家对这个信有这个探讨的意愿的，可以在平台上咱们交流，好吧？
1: 没问题啊。其实啊，在读这段内容的时候，为什么我说似曾相识呢？就是因为以前在网上啊看过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包括我自己也真的设想过啊，就像之前咱们张律也反复在强调的事儿，哎，如果我真在精神病院里头，我就要说自己没有精神病，我咋自证呢？当然，我们大家每个人都确信自己肯定，啊，你只能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心情不好， 啊，会情绪低落，认为自己有可能有一内内的啊，这个所谓的抑郁的这个所谓的小征兆啊，记得是征兆，但是不会说的这个真的在精神上有什么问题。那刚刚其实张律也说了啊，真的要认定你真有精神病，那得有一个非常专业啊且这个合理的一个评判啊，它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真遇到了这种小概率事件，我特别赞同张律师的说法啊，先适当的配合，伺机呢寻求出逃或者说寻求帮助的机会啊，我觉得这个一切东西应该还来得及。如果说你一开始就很抗拒的话，那可能那就不好讲了。
0: 至少要有一个人在外部帮你啊，
1: 没错，
0: 因为我们如果是抑郁症，哪怕是重度抑郁症都不符合强制
1: 对
0: 去治疗啊，就是他能强制治疗，他得把你的病给描述到有什么暴力等等等等啊，对不对？就不展开。
1: 对，
0: 那这个一般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没有这个。为啥我说这个像听起来像是小说呢？像是故事呢？就是因为在现实当中这个操作，在我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操作很难，
1: 很难。没错啊。好，我们关于这个事儿就聊到这里。后续如果说大家有类似的情况，或者说类似的疑问，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或者直接在平台上留言即可。当然，现在我们的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再重复一下，85815266，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咨询法律问题。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4802的这位朋友。喂，你好，久等了。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好。我有碰到一件什么事情呢？我是找了一个拖车公司，然后是把我的车辆从长春托运到福州，然后是预付定金200，然后到达指定地点以后，我再把剩余的钱款，再转给他。
1: 不得小2000啊，1000多，2000。
2: 啊，差不多。然后到达地点当天呢，是他们公司的拖车公司的代驾师傅给我打电话说，下午2:30左右会到达我小区的门口。那我就在小区门口下来的时候，那个师傅已经在马路对面了。那我就向他招手，我说你把车开到我小区门口。那个师傅就表情挺不自然，他就上车2次启动，然后将我的车开到我的小区门口，下车了之后他直接就熄火，然后告诉我可以转钱了。那我就说我要把车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1: 对
2: 啊，我才能把车转给把钱转给你。然后当我检查车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左侧的后轮是已经完全没气瘪掉，它不是说简单的漏气，而是全部瘪掉了。那我就问那个师傅是车轮怎么回事啊，然后师傅马上很惊讶的说，哎呀我不知道啊，是不是缺气了，那可能还是扎了，要打点气啊。那我就上车把车启动一下，他那个车子马上就会报警，胎压已经显示不正常。我就问师傅，我说那这个胎压已经报警了不正常，你都没有看到，一路开过来几十公里你没看到吗？他说我不清楚啊，我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啊，我对车不太懂。我就挺生气的，我就马上把车拍照，然后跟之前的拖车公司联络，把这个事情拍照证据都留了一下，讲了一下。那个拖车公司负责人呢，他也不说，哎，他说可能就是漏气，那你就补个胎，那个打个气啥的吧。我说
1: 那不行，
2: 那我要看一下，我这个轮胎是刚换不久的新胎，那我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才导致我轮胎，而且你第一时间到这里没有跟我讲，那我就有点生气了。那我就认为他师傅肯定是故意的，他可能就是觉得我不可能检查那么仔细，那就可能糊弄过去，关系到后面一个扯皮的问题。
1: 嗯。
2: 这个时候没过多久，这个司机马上就叫了一个救援，就过来了，大概有隔了能有20分钟吧。那他就说啊，那个师傅就说啊，那打个气吧，然后去看一下补个胎。我就不太同意。我自己在途虎上面 APP 上面，我就叫了一个专业的师傅过来帮我检查，因为我要确认我的胎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途虎的师傅，我自己叫的师傅到了以后，经过检查马上就说，你这个胎是因为长时间的漏气，然后长时间的行驶废掉了，已经不能用了。
1: 对，
2: 那么现在要开到工厂去看一下我的轮毂和悬挂有没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专业的师傅就打了气，然后就因为途虎工厂就离我们几百米远嘛，我们就直接过去了。 后面检查之后是轮毂和悬挂是没有问题，但是胎整个拆掉以后是全部废掉了。
1: 对，
2: 那我就非常生气，他不是简单的一个说你那个师傅不承认，他说啊就是我开过来还没事，就是刚刚扎的。
1: 那不可能那么快。
2: 然后对，因为人家古的师傅说马上就说你这个不是刚刚扎的，你是已经扎了以后长时间行驶，然后导致轮胎是报废掉了。那如果说你刚扎的，它轮胎不会是这样。所以我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觉得，我就质问那个师傅，我说你为啥要直接开过来？我说你正常情况下扎了轮胎报警了，我们谁都知道要停在路边看一下什么情况，或者叫个救援呢补个胎，这是很小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也遇到过。那个司机马上就说我不懂车呀，我只是个代驾师傅。我说你是专业的拖车公司的代驾师傅，
1: 对，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讲懂不懂车，我一个女司机我都懂。我说如果今天我没有检查的很仔细，那么我当时把钱付掉了，你走了，这个问题我找谁？我肯定是找不着，你们肯定是会扯皮，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生气。他就在那边扯，我就把所有问题及时跟拖车公司去沟通，但是拖车公司始终，我跟他微信联系，我给他拍照啊视频啊全部都给他发过去了，但是他也没有给我回复，他始终就说啊等一下跟你联络。但是我发现他在跟那个拖车公司的这个师傅，就给我送车这个人，他们俩在沟通，他们俩不知道在说什么。然后后面就是好几个小时在那边，就是就他就不承认啊又怎么样的，我就一直拍照留那个记录什么的，然后一直在主动的跟拖车公司去联络，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主动的出来说啊你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只是说我把我的问题跟他们说。后面这个师傅就大概换轮胎的话是大概是600块钱，加上检查救援什么的大概是800块钱。我说那这个钱应该你来付，或者是公司不跟我联络啊，那我也没办法，我不可能这个钱我来付嘛。那他就说啊那个那你要先把拖车的费用结清了，我才能把这个钱，我账户没有钱。他就在那边胡扯，我账户没钱，要不然的话我也付不了，那我就不肯付，我肯定不能把钱转给他，因为我说转给他以后他到时候跑掉了，或者是公司不承认了，那我觉得我这肯定要吃亏。然后我就没付。后面又跟我说那你这个轮胎是旧胎，你这个要承担一点。就是整件事情我从头到尾都是我在跟这个师傅互相在生气的，很生气的沟通，然后他拖车公司始终都没有跟我说哎这个事情我们来处理我们怎么怎么样的，他就是说冷放着的态度，我发了十几条他也没回。
1: 现在进行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2: 现在进行到他确实是把这个师傅把这个轮胎钱这个检查费用付掉了，
1: 但是你的拖车钱应该还没有给是吧？
2: 拖车我还没给，我就想越想越生气。然后后面他也我给他打电话，我就跟他负责人说这个钱托运的钱我现在不能给你。
1: 没错。
2: 为什么不能给你？我说因为你从头到尾，我说你看你，我不是跟那个代驾公司去说这个事情，不是我找的，代驾公司是你们公司，我不管是你们从外面还是说你们公司的人，那我是跟你签的合同，我是找的你，对吧？我不可能去跟代驾师傅去沟通，那所有从头到尾的事情你们都不处理，都是我在主动的处理。如果这个事情我没有发现的话，那你这个事情不是扯皮吗？我再找你，你会承认吗？你肯定不会承认啊。
1: 没错。
2: 我说这钱我先不能给你啊。
1: 所以
2: 他就很生气，就说啊，这个事情是两个事情，你必须要把运费先给我。人家轮胎不是赔你了吗？我说我不是不给你钱，只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处理的态度，还有各方面你公司主动承担这个责任你没有做到位，所以我这个钱我先不能给你。
1: 没错。
2: 然后到现在我就拖了几天没给他，他就打电话一直问我要钱，所以这个事情我想来想去很生气，我就觉得说这个他们公司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责任，我能要到其他赔偿吗？
1: 明白。
2: 我就特别特别生气。
1: 可能更多的还得关注到你的合同上怎么签。那今天我们听友的故事讲的也很完整，思路也非常清晰。那也请我们的张律来讲一讲我们的现在这种情况，听友能获取到哪些权益，应该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
3: 好的啊，因为他一直在表述的时候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愤怒了，所以我没有打断你。
1: 是是是
3: 啊，就至少在咱这儿得让你先把这事儿说痛快了。
1: 没错。
3: 然后我先跟您说啊，第一个呢，咱们跟拖车这个公司之间是一个委托的这个托运服务合同纠纷。 对吧？这个托运服务合同，就是你中间，我跟你说，不应该跟那个司机置气，你保留证据，这个意识特别好，因为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法律素养啊非常好。第一，你说了几个很关键的点，第一，我现场我都保留证据了。我第一时间我去，我就保留证据了，我拍照，我所有的东西我都保留了，对吧？保留证据之后呢，第二个，你是跟这个公司拖车公司在协商的时候，你说你看我是找你，代驾是你找的，这个在我们专业术语叫合同相对性，我跟谁签的合同我就找你，他的司机是他履行职务也好，他是再转委托的是协议，那是你们的法律关系，所以你在这是看我们的朴素价值观上就对应的就是我说的法律规定，所以你这两个事儿抓的很主要，这俩事儿抓住了之后，中间你说你跟那司机他为啥拖，他们为啥商量，刚才我插了一句话，人俩人商量怎么不赔你钱呢，因为他不想担责，你让人掏钱而且心甘情愿态度特别好的掏钱可能性不大，除非他是一个很讲诚信的公司，他要的口碑啊，否则的话这个事儿他就是错，对吧？你让他主动去错认错的可能性也不大，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让他，我干啥的我特别喜欢让你错了你不认都不行，我收集证据你不认，我有的是地方讲理，对吧？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你跟一个能讲理的人去讲理，就你明知道他想拖延你还跟他掰扯，你为什么态度不好，你自生这个气，我真的是觉得这种情况下不如让能听懂话的人去跟他讲理，对吧？要么我就报警，让公安机关做个调解一下，要不然我上法院诉讼，因为你这事儿民事争议，正常应该走法律诉讼，但法律诉讼时间长，我还得先收集证据，短时间内现场我要是你的话，当时我就不再跟他吵架了，我也不生气了，这个车该修修，而且我说实话你胆儿挺大的，我要是你的话，在第二次到修车配厂我都可能会选择拖车拖走，因为再开走你这个真说幸亏你的这个轮毂和悬挂没有问题，否则的话你这个损失就更大了，对吧？而且在中间这个也是提醒您，也是提醒其他听众，这个如果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是可以打气儿开到其他地方的，如果不是造成的二次损害，这个可能你要自己担责的，假如说是轮毂悬挂是在这次的运输过程当中它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都有啊，这个你不好说的啊，所以说这个是咱们要注意的啊。那就是说，我觉得唯一在这件处理这件事儿过程当中，唯一提醒您的就是这一件事儿了。回头，刚才咱们把这个法律关系捋清了，现在你们俩的运输服务合同当中，它完没完成？完成了，它确实把车从 A 地给你运到 B 地了，但是没有合规的完成。我给你的托运合同当中指定不是写你把车从 A 地给我运到 B 地，车碎过了都无所谓。他一定是要安全的给你送到，具体你们的这个协议刚才康康说的特别好，就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法律节目了，就是本能直觉特别好，就是你的协议上边如果这种协议正常你应该写出现任何问题了，违约金是多少，有约定按约定，你说如果你这个车辆出现破损了，我们可以要求这个拖车费用的几倍的罚款，甚至是造成损失的，比如说我的车刮了划痕需要5000块钱，那你赔我5000，并且可以在这约成达到一次，就是有一个问题，因为你不是说给我填平原则呀，我不是说拿着东西随便用啊，那你想要比如说你约5万约3000约5000约损失的20%作为违约金，这个正常应该条款里应该有啊，就是这种专业合同当中应该有，但是因为咱们不专业，对方不一定把这写在条款里，你先看有没有，如果他们网上当的这些合同啊有一些地方它是有的，就跟开发商的这个差价面积逾期交房违约金是一样的，他们那个住建部门公示的合同当中约的可好了，只是有些开发商偷偷改了，所以你这个托运公司他的那个协议是啥样的咱先看看书面协议，然后如果说这个协议当中约定说我啥都不管，那没有加租加黑格式条款无效，如果这个协议里边这一项都没写没约没有约定参照实际损失，你的实际损失包括这个车胎包括修车包括你用来这个维权的成本减少扩大的成本，比如说我刚才说的拖车到你这儿了，你发现不行我又拖到其他的这个维修住址拖车费用，我是为了避免有二次伤害，对吧，我减少扩大伤害等等，那这些维权费用是都可以要的，留好发票和证据，然后要求对方就是这个托运公司给你赔偿就行了，不用跟那个司机说，因为你们俩之间没有合同相对性，他愿意给你就找他聊一聊，他不愿意给真正打官司真正承担的就是谁签你合同谁收你钱谁负责把车安全给你送到，跟他谈中间你是谁我都不重要，咱不掰扯，不做这种 费劲儿的事儿。他说他找了代驾公司，最后他跟代驾公司为了因为代驾公司错给他的客户造成损失了，他赔完客户之后他再上代驾公司追偿去，那是他们的事儿。
2: 嗯，
3: 哦，然后还有一般像这样的合同可能还会存在着有保险，比如说我们的代驾就平时这种，那您还可以考虑走保险，都可以。咱们就是解决问题不置气，所以这个方式方法有很多啊。第一呢，确实这个事儿挺伤心的，挺生气的。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在广播当中不能说是去，哎，这是哪个公司，以后咱们都别用的，这个不太好，因为也是单方面说。但是确实是，如果你我们以前最早的时候，就是诉讼到法院，法院这种判决是有公示的。如果他最后他判了，他应该赔你钱，他不赔，他可以把它列为失窃和限高，将来公示这个企业其实信誉上是很不好看的啊。但是这个维权要不要去这么做，您自己考虑。您确实是有理的啊，就这些证据有，咱就可以要，不能全给他。然后具体应该赔你多少钱，除了损失以外，额外的违约金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参照实际损失和你的合理费用。
2: 那他现在只是把轮胎和这些费用已经结清了，我是想如果他
3: 是吧，实际损失，然后你其他的合理的费用，对吧？而且你看约定，比如说我有损失了，我给你造成多大的这个损失了，我应该赔你多少，有约定弥补是损失时候不影响承担违约金，对吧？你看你合同当中有没有这个约定条款，如果没有的话，那你有没有实际的这个损失，对吧？而且还有，如果你真是合约啥也不好，什么也没有，你就跟他协商这个事儿，不应该有律师给你出主意，但你就可以跟他协商，因为钱现在在你手里没在他手里，有本事他诉你啊，有本事他起诉你啊，起诉你大不了开庭，我同意条，对你不会有一个恶意评价，就这事儿在哪儿掰着我都说得过去，对吧？你起诉我的时候，我法官还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适当的减免。因为他毕竟是违约了啊。
1: 明白，刚刚张律师也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的非常详细。如果说后暂时没有什么疑问的话，后续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遇到了任何情况，推进了哪一步不懂的，都可以随时和张律师来沟通，好吗？
2: 好，
1: 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再会。
2: 好，谢谢。
1: 好，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4: Love Radio 92.7，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7: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素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继续，欢迎回来。目前我们马上迎接下面这位连线的听友。喂，你好。喂，你好，能听到吗？可能我们这位听友掉线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时间关系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个提问也是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张律师你好，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还有点不太好讲。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一个网友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啊，当然也是网恋啊，网友介绍网恋啊。我都开始期待这故事了。怎么说呢，喝酒赌博样样精通。这个应该是他说的，应该是他网恋的这个人啊，喝酒赌博样样精通。然后呢，我帮这个家伙还清了网贷，10天大概花了我4000多块，并且我这个朋友啊，在给我介绍这个对象的时候，这个对象还欠他钱，然后我这个朋友还让我帮这个网恋对象还钱。哦，他刚才说这个喝酒赌博，应该说他是他朋友啊，这是网友。然后现在介绍的那个骗我钱的人啊，就是他这个所谓的网友的朋友，一毛钱都不还，这朋友也不还，这个网恋对象也不还啊，然后还在网上挑衅我，大概就是去年11月份的事儿啊。然后呢，现在啊，就是我要求他们必须这个还我钱。今年6月份的时候答应了，说可以，一直拖到现在，已经10月份了，出尔反尔。然后呢，现在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想问一下张律，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两个家伙？好，张律。啊，我们张律这边好像也掉线了啊，我这边。好，我们看一看后台，得调试一下。

0: 嗯，现在张律应该是能听到了，对吧？你好，张律。
1: 哎，好的。
0: 啊，嗯，刚才我是说了一个这个案例，可能张律没有听清啊，没有声音了，刚才对吧？
1: 对，这边刚才突然间就没有声音了。
0: 好，这个事儿还挺简单的啊，说白了呢，就是我们这个听友啊，通过平台提问，说他有一个网友，给他介绍了一个网恋朋友啊，然后他这个朋友呢，这个网友呢，吃喝赌博是样样精通，然后呢，他反正你看他给他介绍对象了嘛，他就帮他还了一下这个所谓的网贷，10天的时间大概就花了4000多块，然后呢，他这个网友给他介绍这对象吧，他这个对象还欠他这个网友钱，然后呢，他就是用一些方法吧，就让我把这个网恋对象的钱也给还了。现在他俩呢加一起啊，就是小10000块钱了，在我这块相当于拿走的。但是说白了，我们之间都有聊天记录，都是借的。然后呢，从去年这事儿发生在去年的11月份，我就一直让他们还，一直让他们还，终于到今年的6月份答应了啊，说把这钱要还了。啊，俩人就是自己还自己的，但是出尔反尔，一直也都不给。现在我就想问问张律，我应该咋办？
1: 嗯，好的啊，咱们先说，如果当年有微信聊天记录，有欠款，说明说是还的，不还谁借的告谁就完事儿了。因为这钱呢，它不全是借一个人的。为啥我说不全是借一个人的？虽然这个全都进了你朋友的兜里，
0: 嗯，
1: 但是它有两笔钱，第一笔是你帮朋友去还的，他的朋友的网贷，这个朋友他欠的网贷。这个等于他说我现在没有钱了，对吧？你看我给你介绍对象，我对你这么够意思，对吧？我都当年请你吃过饭，我当年上课的时候老师罚站，我给你背过锅，怎么怎么地，反正拿感情说，然后说你给我点儿，这叫赠与，不用还了。说你借我点儿，你们俩的微信聊天记录不是借吗？不管是啥理由朝你借钱，对吧？
0: 嗯，
1: 那你说借点儿，这钱是借朋友的，直接起诉朋友。还有一部分，这个为啥我说可能是两个人的债务呢？这部分是网恋对象的钱，是网恋对象欠朋友，然后呢，你又把这钱给了你这个朋友，对吧？就是你替你的女朋友还钱，虽然钱是进到了这个朋友兜里，但是是女朋友指示交付，说你看，亲爱的，我欠谁谁谁多少钱了，你帮我还给他。朝你借钱的人张嘴要钱，这个钱是替女朋友还的。如果女朋友你俩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说你先借我，然后我还给他，对吧？到时候等我有我再给你，这是你跟你女朋友之间的借款，可以直接向女朋友主张。如果女朋友这一撒娇说你看我还不上了，你能不能帮我还了，你这边一大赌替他还了，还有可能被认定为赠与，因为毕竟你是男女朋友关系，别管是网恋还是现实，所以你当年留痕，但凡给钱就留痕啊。最简单的方式，转账的时候备注写欠条等等啊，这个之前我们讨论过，不展开了啊。
0: 嗯，
1: 那为什么要分清楚？就看一个很简单的法律问题，他收钱的人是一个，但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基于不同的原因收钱，他可能就不能按一个案子去处理，他可能就不能按一种方式去处理。所以想借这个事儿提醒大家啊，虽然钱都是让最终让你朋友揣兜里了。

0: 在这件事上一定会分得很清楚。你起诉法官，这个事儿不是张律师马嫌这个不嫌麻烦给你分，是因为我告诉你，你起诉到法院，你想让法官保护你，法官一定会让你把这事儿说明白的。
1: 嗯，
0: 你要举相关证据的，你举不明白，你没有证据，这钱就不会被保护，好吧？
1: 没错啊，当然在这儿我们要明确一点啊，就是我们并不反对网恋啊，反而网恋呢也是一个很奇妙很浪漫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如果说通过网友介绍的一个网恋对象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产生了一点债务方面的纠纷的话，大家就慎重了啊。现在呢这个挣钱也不容易，大家都是血汗钱，网恋需谨慎，尤其是涉及到了债务纠纷啊，就这么一句话送给大家。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接进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那节目之外，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拨打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456。当然，如果说你的事情比较复杂，想要和这个张律师当面沟通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来线下和张律见面。当然，今天我们也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张律说声再见。
0: 嗯，再见。
1: 素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2: This is Chili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No music, no life。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北京时间20:07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好久不见啊！经历了一个长假的时间，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回到学习工作这个当中还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这首歌曲啊来自于 Simple Plan 简单计划乐队，他们描写了好多在80年代时期年轻人很喜欢那种状态，当然可能到今天也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更喜欢周末，是吧？

来吧，继续回来。我们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一起分享摇滚乐的这样一个段落。实际经历一个长假呢，一年工作了好久的时间，然后经历一段时间放空自己，好好去思考一下。这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个休假的意义吧，不单纯是我们要去哪儿去哪儿玩，去看看平时没看过的地方等等。嗯，你看这个前一阵我看那个网上有一个视频，因为老崔一般他不是一个特别有话题，他非常在行业内有话题啊，但他不是那么有流量啊，他也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但是却被推到了一个小浪尖上，就是说他那个参加了这个十五的这个演出嘛，然后说他那歌是不是唱坏了，唱劈了。然后呢，有这个一些专业的朋友啊，然后包括从他专辑中把这首作品拿出来做比较，实际他专辑中那歌，他那个嗓音就是故意那么做成那样的。当然确实很多人不理解，然后包括很多音乐界的朋友也在探讨说，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要表达这样一首作品，实际从两方面讲，可能按照我们以往的听觉习惯那是不合适的，然后但是在文化发展，在我们不断包容的这个环境下，它又是一种进步。所以老崔他这种有自我表达的摇滚乐，有思想的作品呢，实际在绘画上，在文学上，在电影上，很多都存在那些艺术成分非常高，但是我们确实听不懂、看不懂的。我也有好多是那样的。对，我觉得这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儿啊，只是能把他认为很好的一首作品能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去表达出来也就好了，给我们更多的一种提醒和启示。前一阵儿或者近些年嘛，都在说可能当年的摇滚乐并不属于现在这个年代年轻人所需要的那种声音了，可能吧。我相信是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人需要的那种声音的。但是这种艺术本身的存在，它是不会被改变的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画画的人，我们不会每天都会画那个古典文艺复兴时期的那种油画，然后但是呢，你都改变不了蒙娜丽莎她在这个油画当中的那个制高点啊，那个明珠的位置，对吧？所以它依旧是存在的。当然，可能有一天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小众，那也影响不了，是吧？就是老谢这歌啊，诠释了我刚才的表达，最好的安排。

0: 来自于 iTunes 啊，这个歌叫 Time， Power Metal。我们一般给大家推荐乐队，然后推荐一首歌，也都会基本都会提及一下它的风格这个问题啊。然后包括现在的说法啊、称呼啊，跟十几二十年前确实有很大的区别了啊，不太一样了。然后战车乐队。现在越来越多国内的朋友认识他们，知道他们，而且我看好多摇滚乐的账号发这个战车近些年的在国外的现场演出的视频，大家都说要什么时候能到现场看一次啊，就真值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当然这里边确实有很多不一定是在摇滚乐的这个从当年老崔唐朝黑豹那个时期听过来的，这个不一定啊，但并不影响大家去喜欢这样一支我们现在能看到有精彩表演的乐队。想说什么呢，也是就是今天然后看了有一个国外的吉他手啊，这个年纪不小了，那范儿北欧的那个芬兰那种吉他手的那种范儿啊，金发长发，技术特别好。他一共弹了20种金属音乐的风格啊，录了一个视频，然后每一段曲子呢，他都是这个弹的代表乐队的啊代表作品，很棒啊，那视频特别棒。然后呢，有一个中国的朋友就把这段视频翻译过来啊，让更多中国的乐迷也能看得懂。然后下面就开始有这个疯狂的讨论。很想就是这么好的一个视频怎么会有人疯狂讨论，然后一看是一个应该是喜欢摇滚乐很多年的一个老朋友啊，他说当年摇滚乐金属就是金属啊，朋克，然后没有这么细化，顶多当时说激流是吧，说几个简单的，说工业，有活结尔曼森什么的，他说现在分得太细了，他说战车那时候都得列入到工业金属里面。确实从我认识战车的时候，当时他就是被列入到工业金属的，但是后来在节目中我也给大家提及了这事儿啊，它不是咱们乐迷这个啊说一起商量说咱们细分一下什么的，不是，这人真是人家专业行业内，包括是人家德国音乐界重新定义说怎么去划分这个啊，它毕竟和老金属确实是有区别的，对吧？然后叫这个 NDH 简称啊，就是德国新硬派啊，这个给它划分到这个新的风格里，结果一看跟战车风格相似，因为以前咱们真不知道，也不知道有类似风格的，结果一看他在这个风格体系下，那只有一大批啊，我们认识不认识基本都是不认识的跟战车风格很接近的乐队，而且战车在这风格里他也不是开创者啊，有比他更早的很多前辈，只是他现在出来了国际巨星，然后让大家更多知道，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脉络。然后探讨的是什么呢，有的人就说没必要分那么细啊，有的人说我们还是想了解，还是想知道，我觉得应该知道啊，我觉得应该知道，只不过咱可以不去细研究，但是你起码得知道它是哪儿来的，对吧？然后大不了我可以忘记了，不过我就知道哎，它俩是有区别的啊，包括你像 Power Metal，我们刚才听 At Once 的 Power Metal， 然后和这个老的那种金属它确实是有区别的呀，我们从听觉感受上它也是不一样的。凡事呢看看我们需要得到的是什么吧，啊，看我们需要得到是什么。我一直觉得当你特别爱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儿。哎呀，一直做背景音乐这歌没听啊，这个姚晨和张赛的合作的那个黑夜有你就是白天，有机会再给大家补上啊，这歌挺好的。因为原来我们有一个宣传语，那是20年前我们节目的宣传语，就是让黑夜成为白天啊，然后后来还听到了这首歌。好了，稍后一段飞镖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啊，不要走开。
1: 2066号，
2: 我们发现快递物流异常，
3: 你听到的这些客服声音都来自我的化身，我的目的是要引你入局，只要你接起电话，骗局的大门就打开了。
1: 京东核实要您本人才可以进行退款，
4: 请点开信息的链接，
5: 输入你的密码。
6: 哎，把密码给我，
7: 输入你的密码。
8: 喂，打密码给我，
9: 把钱给我，
10: 把钱给我。
11: 喂，
12: 打钱给我，
13: 打钱给我。
14: 客服有真假，诈骗有千面，不乱点链接，不泄露密码，
15: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

眼光里啊，刚听到这歌《眼光里》，来自于黑豹乐队。当年其实跟他所有的经典作品比起来，还不算那么出名，但是我一直觉得也是分量很重的一首作品啊。来继续啊，一起和金属音乐可以舞蹈互动的 Bass in Black。

我们刚才在飞镖之前啊听的那首歌，你说这个要不说风格真不行，它你看它差别就很大，对吧？刚才听的那个属于民谣凯尔特金属啊，它这个乐队叫莱沙克，然后听到这首歌呢叫在莱沙克的路上啊，就是他们献给自己的一首作品，很多乐队都有这种表达啊，然后那就区别很大，他用了很多这个北欧的民族乐器啊，所以其实咱们国内啊也有很多摇滚乐和民族音乐结合的啊，其实全世界好多乐队都在做这个事儿，但是可能都在不同的领域下吧啊，不同领域下，在金属音乐范围内，它形成一个独立的派系啊，就是凯尔特民谣金属啊，这是我们刚才听的这个莱沙克的啊。好，来继续，现在听到这个朋克啊，这个是和金属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范畴 ，Sam Seal 啊。

我们刚才听这歌听着挺像金属的是吧，律动性也挺强的，但是这不是了。其实这后来有一段时间它是相对挺时髦的一个音乐风格，这个音乐风格还变成了我们的熟悉的网络词汇啊。很多年轻人说我 emo 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什么风格，然后有专门组乐队做这个风格的主唱跟我讲，他说哥，我们这风格叫 emo， 就是情绪核啊。那段时间核类音乐在世界范围内吧，各个领域大行其道，我们听的更多的是金属核一类，然后但是在这之前有一类叫情绪核啊，也有在之前没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呢，可能还有一类风格可以把它叫做情绪摇滚啊。您这就又是细分了，所以还是得知道它是有区别的。来吧，今天节目最后听到这首歌呢，我们以前习惯叫哥特金属，其实现在严格定义呢叫这个，哎呀，交响金属啊，它里面真的确实有很多交响乐的感觉，甚至是段落。然后这支乐队也真的翻弹过交响乐的名作啊，就是 Terry。好了，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林子祥和林晓峰一起带来的《数字人生》这首歌哈，有很多歌手都有翻唱过。这个之前我记得在歌手的舞台当中哈，这个也是请了林子祥夫妇来做这个帮唱嘉宾。在翻唱的时候，差点儿啊没给我们歌手累坏喽，因为他对于这个气息的要求很高，还有就是这个口齿要清晰。
1: 刚才呢，我在这个整理这个文件的时候，然后听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怎么越唱越高，越唱越快呢？
0: 而且人家中间不喘气儿。
1: 哎，对呀、啊，
0: 你人家的气息老足了，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们现在总说啊，这个气血不足哈、啊，就是发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气血，相对于我们上一辈的长辈来说，稍微差点意思。
1: 对，
0: 你想，你看我爸我妈天天早上这个五六点钟起床，然后人家还能出去遛弯去找事儿。咱们早上起个床啊，那都难舍难分的，跟我的被窝
1: 那成费劲了，那尤其是冬天呢，出被窝还冷呢。
0: 哎呀，就是得打起这个十分的勇气，十二分勇气。咱说不行的话，就把这个以前关系不好的朋友，就这个冬天邀请他们来这个东北
1: 啊、
0: 哦，然后每天早上四点多的时候就给他们薅起来，带他们去找事儿。啊，你说如果有这么一天，这是不是适合带这个仇人做的事情？
1: 这算是一件事情。
0: 哎，那今天我们就想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在长春适合带仇人做的小事儿。
1: 哎，小事儿啊、大家可以列举几个，举一二三都可以啊。
0: 我想起来一件。
1: 那、什么？
0: 那个啥，就是把朋友叫来，然后那个在。大概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你带他去智友山。
1: 哦，
0: 去智友山干嘛呢？你就领他过马路。你不跟他出去玩啊？你不带他进山里面，山里面没啥意思。
1: 对，
0: 我不是有意思，里头还是挺有意思的、
1: 还可以啊。
0: 对，里头还有我们江音乐在那里唱歌呢。主要是啥呢？你想带他就是体验一下这个过马路，你这一秒没过去，下一秒你得等老久了。
1: 而且吧，在这座山这过马路，他前面人还走得特别慢。
0: 哦，对。
1: 然后你比较想快，你还左右插不过去。
0: 关键是帽子叔叔还管着你，帽子叔叔不让你过。
1: 对啊。
0: 就是这一波你过不去，那你就得等。还有，我还想到一招。
1: 什么？
0: 你跟他说，咱们在这个吉大见面。
1: 哦。
0: 啊，那你不跟他说是哪个校区？你就让他找去。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来和最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说一说，在长春适合带仇人做的事情。
1: 你说这要是我必须带我朋友这个去桂林路找车位。
0: 啊，带去桂林路。
1: 必须找车位。
0: 真损呢。开他车去。
1: 我到地方我就先下车啊，开他车去，你爱停哪儿停哪儿。
0: 找不着还扣了200块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应该是在西康胡同那里吧、然后那个地方经常堵车、然后我有一次呢就是在那儿堵车啊，被那个违法摄录给拍下来了、他告诉我请尽快驶离。我说我倒是想尽快驶离，那前面堵成那样，你那电子眼就指盯我是不是、
1: 那你看你就是没被这个警察叔叔拉进黑名单的
0: 啊？怎么的呢？
1: 要是我直接扣200。
0: 啊，直接扣、不给你复议的机会。好了，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来和我们聊一聊在长春适合带仇人做的事情。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利比带来的跳楼机，早上的7:30，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啊，在长春适合带仇人做的事儿。
1: 对，
0: 就根据刚刚这首歌，我突然想到
1: 什么？
0: 就是你带他去南湖公园儿、
1: 干嘛？
0: 去南湖公园儿，咱们那个不是有那个游乐设施吗？你不带他坐什么海盗船啊，然后这个大摆锤之类的，你就带他坐一个那个叫什么旋转什么杯
1: 啊，就是在一个杯子里面，他在里面转。
0: 对，你又公转又自转的，你就带他去玩那个。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说，那保准的昏天黑地，你晕头转向，你就开始抱着大树，你开始思考人生。我到底为什么要过来？我为什么要遭这个罪？
1: 或者去带他玩这个胜利公园的这个海盗船也可以。
0: 怎么的呢？
1: 啊、不是海盗船，
0: 激流勇进
1: 啊！对
0: 啊，就现在这个天气去玩，
1: 就现在这个时候玩，
0: 透心凉，心。

0: 飞扬。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在长春适合带仇人做的事儿。
1: 对，
0: 欢迎大家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那个我们直播间微信平台这位听友说，带他去欧亚卖场逛街啊，假装走散，你让他来找你。
1: 那一点都不好找啊。那可能这个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外地的啊，
0: 嗯，
1: 就是我们欧亚卖场呢，可以说这个是亚洲最大的这个一个购物商场了，
0: 亚洲最大的购物商场。
1: 就怎么说，你要从一号门走到20号门，你得走个2-3公里。
0: 嗯，就这么说吧，一号门的这个保洁阿姨，
1: 嗯，
0: 和20号门的这个。饭店的厨师
1: 啊，叔叔，
0: 两个人谈恋爱
1: 啊，
0: 嗯，那都属于异地，那异地恋一天都见不上几面。
1: 你要走回去，
0: 男人时间久了就得因为异地分别时间太长，哎，分手。
1: 见一面你都得20分钟起，
0: 见一面成费劲了，我跟你说。你刚刚不是说这个领仇人去这个桂林路停车吗？
1: 啊，
0: 你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候，
1: 嗯，
0: 带他去欧亚卖场的停车场，你去试一试，哦，啊，你也能分分钟绕死你。
1: 那欧亚卖场是真不好找车位啊。
0: 哎呀，看到这一位这个洋洋，他说带他周末的时候去吃元盛居。
1: 啊，元盛居可以，啊，但是元盛居吧，
0: 嗯，
1: 你得让他先排队。
0: 那过段时间再去，你等到那个。12月份的时候，你再领他去吃元盛居。
1: Oh.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天冷了嘛，大家都想吃点火锅，
1: 嗯，
0: 吃点羊肉补一补，是不是？然后呢，你就带他在寒风当中啊，元盛居门口排队2小时起。你告诉他，你千万不能吃饭啊，咱一会儿多吃点，饿死他，饿得他眼冒金星，我跟你说。
1: 而且还得晚上6点钟开始
0: 啊，6点钟左右的时候，
1: 嗯，
0: 周一定得是周末6点钟左右到饭点的时候你领他去。然后他说那不行，咱去旁边大刀肉呢，不去，你就领他在这儿排队。还有看到这一位，他说这个让他啊，这个从长春北站出来之后，自己到南站汇合。
1: 哦。笑什么？
0: 多损！
1: 长春北站和南站，他俩不就是差开点吗？
0: 那但是这个你得走这个地下通道吗？
1: 啊，对对对，
0: 不是，
1: 哦，地下通道确实很远。
0: 走地下通道，让他自己拎着行李暴走。
1: 你看，还有这个。听我说了，带他去君悦坛，
0: 嗯，
1: 括号哎，不给他买车票，
0: 让他在里头。第一次来长春，第一次去君悦坛，带他环坛，也不管他平时怎么样，来了你就给我走17公里。
1: 但是现在怎么说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到君悦坛徒步了，
0: 嗯，
1: 啊，我看有很多人在网上发，他们就喜欢自己在那溜圈啊，
0: 嗯，
1: 看风景啊。
0: 你看我们听友这个派哥，
1: 嗯，
0: 他经常去君悦坛，
1: 嗯，
0: 然后他呢每次去的时候还会带点小零食，
1: 哦，
0: 不是给自己吃。君悦坛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猫啊，他可以给小猫准备点零食。
1: 那你不自己吃？
0: 我记得他好像上周刚去过吧。
1: 那应该是，
0: 哦，那自己吃也行。
1: 对啊，
0: 你打开一根香肠给猫一半，给自己一半呗。还有看到我们这个虎哥啊，他说国庆节元盛居排队叫号能1800-2000左右。
1: 哦，真假呀？
0: 我估计如果啊，那个真的有人是饿着肚子去到元盛居排队，在国庆节期间啊，就为了这口涮羊肉，没等吃呢，先饿晕了。
1: 那我估计他们都是这个，基本早上排队，哎，你晚上才能吃到嘴儿。
0: 啊，说这个带他去万达茂逛街，
1: 哎，万达茂逛街，
0: 啊，就坐地铁去，
1: 就坐地铁。那
0: 你知道从地铁站到万达茂，你还得再走2公里呢。然后你进了万达茂里面，你就溜达去吧，你就在这个 最热最热的三伏天的时候带他去，或者是在最最冷最冷的三九天带他去，这两个天气你去的。

0: 时候，你就能让他分分钟走到怀疑人生。在夏日炎炎夏日当中暴晒，在凛冽的寒风当中啊，这个吹着这个北风。
1: 而且吧，万达猫
0: 没等到商场呢，人家回家了。
1: 万达猫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圆儿吗？
0: 嗯，
1: 哎，就是每一层是一个圆儿，它不像这个外卖场，它是一个长条的这个走廊。
0: 嗯嗯，
1: 你说就万达猫这个圆儿就走得很，我感觉很长时间。
0: 我之前去这个万达猫滑雪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停车场还有一个地下，
1: 有地下，
0: 没找着过。我一直都停它外面那个露天，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背着我的雪板。你要知道，那个雪板还有那个雪鞋，还有那一大堆装备，老沉了。我背着我那一大堆东西，咕咕一顿走啊，走了一圈，发现哎，这地方我刚才好像来过了。本来呢是想着说这个大早上去万达茂这个顶门滑雪
1: 啊，
0: 结果没想到在那个商场里头绕了一个小时。看到这一位九九啊，他说这个带他去欧亚卖场看电影，给他发定位在一号门。
1: 你看你多损啊，这朋友当太损了。
0: 影院是在中间吧，我记得14-5号门那个位置，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你从一号门到那儿啊，如果这个朋友看电影喜欢这个踩点的话，那就一路狂奔。等基本上到这个影院了，电影也播一半了。
1: 你是等到头的。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来说一说，如果说让你带这个仇人哎，在长春玩，你会带他做什么？
1: 哎，
0: 可以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妈妈，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3: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4: 小强，
2: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3: 这是渡渡鸟，
2: 长得好可爱啊。
3: 嗯，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2: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3: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2: 妈妈，他们好可怜啊。
3: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2: 妈妈，我不想让他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5: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6: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源，天亮一起追太阳。早上的7:4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有过这种瞬间，就是心跳突然加快，
1: 对啊，
0: 啊，然后就是心脏突然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或者是突然漏了一泡，
1: 那就是紧张的表现吧？
0: 哦，也有可能是这个心动的表现。前段时间啊，这个浙江金华医院心血管内科接诊了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孩。
1: 嗯，
0: 她说呀，她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经常这个心跳加速。
1: 哦，
0: 她就一直觉得，哎呦喂，这就是心动的感觉。之前一直没有放在心上，直到有一次，
1: 怎么了？
0: 她毫无征兆的这个心跳突然飙升，瞬间冲到160。
1: 哦，
0: 于是她马上这个深呼吸啊、静坐休息啊都没用，怎么都缓不过来，还开始胸闷、头晕、浑身没劲儿，于是赶紧来到这个心血管内科门诊去就医啊。
1: 那是怎么回事呢？
0: 最后呢被确诊为室上性心动过速，属于典型的心律失常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你经常出现这个心慌啊，或者是心跳猛然加速，或者心跳这个漏了一拍，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就医。
1: 嗯，
0: 千万不要觉得这难道就是久违的心动的感觉吗？哼，有点关系，关系不大，主要还是我们的心脏出了问题。心律失常呢，现在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因为年轻人哈，这个经常熬夜，压力大，作息紊乱，发病率逐年上升。
1: 对，
0: 如果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突发心慌不适，需要立刻坐下或者是平躺休息，监测脉搏次数并且记录。如果说心慌频繁发作，持续时间过长，或者伴随着头晕胸闷，一定要尽早就医。
1: 嗯，
0: 现在很多人不是都带着这个电子手表吗？
1: 对啊，
0: 就是可以用电子手表经常监测一下自己的心跳，一旦出现问题，嗯，千万别脑子里自动想起 BGM 是心动啊，可不是一回事儿啊，我跟你说。
1: 因为现在很多的手表它都有那种提示的功能，
0: 嗯，
1: 哎，你就把那个就是软件给它开开就可以了。
0: 嗯。我突然想到，女孩每次跟男朋友在一起，这个心跳加速，她都得觉得这就是真爱，
1: 找到真爱了。
0: 好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在长春适合带仇人做的5件。

0: 做的小事儿、
1: 做的小事儿有哪些啊？
0: 欢迎各位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聊一聊。看到这一位听友啊，他说这个冬天带他去伪满皇宫逛一逛，不给他租讲解器，全程瞎逛啊，冻到发抖，他还看不懂。花钱白受罪，
1: 那你这个朋友就是得找点不懂历史的啊、
0: 懂历史的估计也够呛能看懂。因为我是这个前几年去过一次这个伪满皇宫、然后有很多人啊，就是在长春生活了很多年，他都没有进去看过。
1: 对，
0: 其实里面呢还是这个挺这个挺有历史的感觉的，它整体的这个建筑吧，它其实不是那种古建筑，它比较现代。大家也知道这段历史就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嘛，所以进去看的时候呢，你会这个别样的感受。
1: 对，然后你看你带他去，你不租就不租呗，他听别人跟别人后面讲呗。
0: 不，现在导游不那个
1: 不拿喇叭了，
0: 不拿喇叭说了，
1: 拿什么
0: 啊、就是一小点，就是这个对着话筒小声说，就怕你这种这个薅羊毛的。18啊，他说这个早高峰带他挤三号线轻轨伪满皇宫到长春站段。我记得我当时这个上大学的时候不是这个实习嘛，然后从我们学校到这个咱们单位正好就是有这个轻轨路线啊，早上呢我都得提前一点，
1: 怎么的，
0: 要不然我上不去啊。早晨要是当时电视台有录制的话，要求我们几点几点到，我恨不得都前一天晚上住着。那早晨的人，你都不是自己上的轻轨，你是被后面人推上去的。你要是不提前准备这个下车的话，你都下不去。我跟
1: 你
0: 说，你
1: 都下不去，或者就是你下班的时候去坐一号线，那人也是非常多。
0: 还有看到这个19啊，他说这个带他去长影世纪城玩啊，不买快速通道，
1: 那你就排着去嘛。
0: 哎，长影世纪城其实还好吧，如果你要是跟这个跟这个迪士尼呀、环球影城比呀，好很多。
1: 对，但是下到暑季的时候人还是比较多的。
0: 你知道在什么时候人最多吗？
1: 什么？
0: 在刚刚中考完高考完的时候人最多。
1: 对，
0: 因为我记得长影世纪城是凭中考准考证高考准考证可以打半价，平时的时候是很少很少打折的。
1: 那以前怎么不知道啊？
0: 啊，你没赶这时候去过？
1: 没有啊，
0: 我总共就去过两回，都是靠准考证去的。前的各位听友继续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在长春适合带仇人做的小事儿有哪些呢？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